这里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有 BE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韩国最早举办的摇滚音乐节，同时呢也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摇滚音乐节，你知道是什么吗？没错，它就是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韩国国内外的摇滚乐迷们每年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很期待这件事情发生。10月2号至4号2026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呢将会在沙上区的三乐生态公园一带举行。那么这是一场汇聚国内外顶尖音乐人的音乐盛会，那今年呢共有99组音乐人和乐队，那么正在等待和乐迷们见面。当然为了方便呢从海外以及呢其他地区呢前来呢参加音乐节的观众，还将推出呢音乐节门票与釜山主要的旅游产品的一些综合的套票。同时呢还会开通往返金海国际机场釜山站以及呢音乐节现场的直达往返的接驳巴士。那此外呢还将推出连接首都圈和音乐节现场的往返的一个巴士的套票哈。对，所以呢福利多多。那么另外呢从现场来看呢，用音乐用热烈的激情点燃十月凉爽秋风的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期待大家的到来，那也感受那种让心脏随之炙热跳动的音乐给你带来的惊喜。好，为你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 Touchy 的雅 g

福山动态关注福山简讯。福山社表示，从昨天起至明天，借福山全球城市周之际，邀请中国广州市代表团访问福山，进一步扩大全球海洋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福宅社表示，从今天起至11日，将在BEXCO举办世界智慧城市博览会，让参会者了解亚太地区智能城市领域的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福宅社表示， 从9月11日至12日，将在福山地区99个传统市场开展传统市场消费促进返还支援项目，通过返还温暖市场商品券促进传统市场消费。福山市立美术馆方面表示， 将于9月19日举办2026 BMA未来美术馆国际论坛， 围绕当代美术馆不断变化的角色以及未来美术馆的发展方向展开讨论。看天气，根据福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福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0到26度。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没错，这个板块依旧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在今天的推荐之前哈，我们用一个问题呢来铺垫一下。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哈，如果一个女人的一生爱过很多人，那么最后谁才会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呢？是初恋，是丈夫，是最懂她的那一个，还是那个陪她走到最后的人呢？对，往往刚刚这几位都不是同一个哈。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好像一直在讲爱情，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哈，她真正想讲的可能根本不是她最后和谁在一起。没错，那今天这部电视剧就有了，2024年讨论度非常之高的中国电视剧，由演员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那么《玫瑰的故事》呢，是改编自香港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说。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呢叫黄亦玫，那么因为名字当中呢有一个梅字，那大家呢也叫她玫瑰。对，那她漂亮、自信、热烈，从小呢就在爱和关注中长大哈。而电视剧呢用了区区38集的篇幅呢，陪着这个女人走过了人生20多年的光景。她爱过，失恋过，结过婚，成为过母亲，也离过婚，也经历过死亡和告别。所以呢，如果是看故事简介啊，你可能会觉得，哦，这就是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爱情故事。但如果真的看进去了，你会发现呀，这些男人其实更像黄亦玫人生不同阶段的坐标。庄国栋是年轻时候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方协文是走进现实之后的婚姻，傅家明是遇见一个真正懂得自己的人，而到了河西，玫瑰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通过爱情寻找答案的女孩，她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玫瑰的故事最有意思的一点，正是爱情一直在发生，但玫瑰的人生从来没有因为一段爱情结束而结束。对，那为什么偏偏的是刘亦菲来演玫瑰呢？说到这部剧，而且当然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知名演员刘亦菲。因为原著里面的玫瑰啊，就是一个漂亮到走到哪里都会被关注的女人，所以呢，电视剧刚播的时候呢，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这个角色呢找刘亦菲来演啊，最大的说服力、最大的说服力就是大家真的会相信有这么多人喜欢她。对，好，但如果这部剧呢只是让刘亦菲负责漂亮，当个花瓶，其实啊，很快就会让人感到无聊。对，真正有意思的呢是她要从20出头一直演到40岁左右。对，年轻时候的黄亦玫，爱一个人可以爱到非常的热烈，会冲动，会任性，会觉得我爱你，所以我就应该和你在一起。可是后来经历婚姻，成为过母亲，重新工作，那在面对离别以后呢，她会发现呀，爱一个人很重要，但是爱自己也很重要。刘亦菲后来呢谈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她曾说过哈，玫瑰是热烈的，也是脆弱的，她有爱人的能力，爱自己，所以黄亦玫不是一个完美女性，她会选错人，会冲动，也会痛苦，但也正因为她会犯错，这个角色才变得鲜活，变得立体，变得有意思。那其实这部剧呢和原著哈，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原著粉们其实可以发现哈，其中有哪些不同。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那亦舒的原著呢是写于上世纪，那故事发生地呢是在香港，但是电视剧并没有直接照搬哈。那导演汪俊和创作团队的把故事呢是搬到了当代北京，还给黄亦玫重新设计了家庭、教育啊、事业等等背景。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呀，几十年前的女性面对的爱情、婚姻、人生的选择呢，和现如今呢已经不完全一样了。电视剧真正想讨论的呀，就是当一个女人已经可以接受教育、工作、赚钱，甚至经济上完全独立以后，那她的精神也真正独立了吗？这可能才是玫瑰的故事哈，最值得讨论和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经济独立并不代表你在爱情里面就不会受伤，因为受到过良好教育呢，也不代表 你永远不会爱错人。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一样可以在感情里面做出别人觉得不聪明的决定，这也是黄一梅这个人物哈。播出以后呢，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争议？有人喜欢她，觉得她果敢，敢爱敢恨；有人觉得她非常着急，对，就像提醒一下说玫瑰，哎，你清醒一点。但这恰恰哈很真实，对，我们都是站在结局里评价别人当初的选择，可真正身处其中的时候呢，谁又能保证自己每一次都选对呢？对不对？当局者迷呀。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就是带入玫瑰这个设定。那玫瑰为什么一定要有刺？对，我个人就很喜欢刘亦菲后来谈到这个人物的时候，她的一番理解。她说呀，玫瑰之所以呢是玫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她有刺。她的痛，她的坚持，她的叛逆，甚至呢是她偶尔疯狂的那一面，都是她的刺。那这句话其实呢特别适合黄一梅。因为我们经常希望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呢是完美的，要独立，哎，又要理性，不能恋爱脑，不能选错男人啊，离婚以后呢还要立刻能活得漂亮。可是这会不会也是另一种要求？那黄一梅最特别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她不是因为从来没有犯过错才成为独立女性，对，恰恰正是因为她爱过、错过、结过婚、离过婚、哭过、后悔过，那最后呢还是依然有能力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所以谁才是玫瑰的故事当中的男主角，是不是现在大家已经充满期待了？对，那就像我刚刚抛出的这个问题，究竟是剧中的那这几位？但其实哈，我个人觉得答案其实并不重要。如果一定要给黄一梅的故事，也就是玫瑰的故事呢，找一个真正的男主角，可能你根本得找不到，因为这部剧真正的主角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黄一梅自己。爱情来过，婚姻来过，孩子来了，那离别也来了，那有人走进他的人生，也有人离开，但玫瑰没有因为谁离开就停止生长。所以我觉得玫瑰的故事真正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女人不需要爱情，恰恰相反，玫瑰一直拥有爱人的能力，也从来没有因为受过伤就否定爱情，只是走到最后她终于明白，我可以很爱你，但我的人生啊不能只有你。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这部剧叫玫瑰的故事，而不是玫瑰和某一个男人的故事。好吧，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解读哈，那大家认同多少。好了，那今天的问题呢就来了，如果一段爱情真的很美好，但它注定不能陪你走到最后，那你会选择开始吗？好，没错，那接下来对也是到我们要为大家送上歌曲的时间了，对不对？依旧是惯例哈，那我们来自玫瑰的故事插曲呢，由希琳娜依高演唱的 Shine Brighter。 这里就是今天看什么，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期待下回再见。

0: Hello， 龙哥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嗯，好的，没错。那我们又到了一周一期的釜山攻略的时间了，带大家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看点有意思的，听点有趣的。嗯，好，那今天的这个主题
0: 是哪呢？是什么呢？那由于炎热的八月才刚刚过去啊，
1: 是。
0: 哦，那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去看一看。
1: 秋天来的有点快，好，有点意外。
0: 是，今天想带大家去看一看，其实也很适合夏季，很适合现在这样的初秋的天气去看的，就是夜景
1: 啊，
0: 就是
1: 告诉大家。
0: 对，因为釜山的夜景其实也是釜山景色的一大亮点之一。
1: 真的，没错。来釜山，你要说你看那些攻略哈、就是你会发现的，你要去这个景点、那个景点、那个景点，那些往往其实都是白天，因为大概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的话呢，很多景点呢都会关闭，绝大部分其实都是。但实际上，我就发现呢，分享夜景的或者是夜晚的一些釜山的，一些这个去处啊、打卡点的，其实。
0: 它有独特的魅力，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釜山的美、
0: 是，
1: 就是它白天的喧嚣，白天的这个繁华和热闹，跟晚上的夜幕降临之后又不一样。
0: 好像说到晚上的话，大家都会想，就是在韩国晚上可能想去小酌一杯，对吧？
1: 这比较有那个氛围。
0: 但是特意去看夜景，好像其实现在这种旅游的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可能
1: 对，那的确是。
0: 是。
1: 那究竟在釜山的晚上，对，看什么呢？对，以及呢，提到夜景，到底该去哪儿呢？对，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呢，这个稍微的搜罗了一下下，
0: 是
1: 很多的推荐，大家可以。
0: 那如果龙哥的话，最近看过什么夜景？在哪里看过
1: 夜景？对，不得不说，最近一次我想想，其实我真的有很久没有，
0: 因为晚上不出来了，
1: 很久没出门。
0: 其实一度八月份一度非常热，
1: 我整个夏天好像都没有夜景这回事儿。对，但如果要非要说我。想一想，让我最近一次或者让我印象深刻的釜山的夜景是哪里？对，那应该是反而是我在
0: 是很多年前
1: 在整冠那边
0: 时间还可以，两年还可以啊。
1: 对，在整冠那边住的时候的话，就经常我会骑自行车，然后呢，我有一个山地车，然后呢就会骑行一路啊，就沿着我家那个朝光村，对，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好朋友，那个朝光村。一路，我后来知道了一个事实，就是沿着它修得非常棒，就沿着河边，你不需要导航，你晚上就乌漆麻黑的，其实你啥也看不见，就你一直沿着河边，它就沿着那条路走，它就一直可以开到海边
0: 啊，
1: 就沿着那个
0: 河边一直开到海边，
1: 对对，那条河其实它总是要入海
0: 啊，对对对，
1: 大概那个位置应该是在吉江。

0: 的那个位置附近，反正大概这个样子。所以然后那次我就真的有挑战，
1: 那应该是很美。
0: 骑行一路上，然后呢到海边，然后应该是类似日光或者是林浪海水浴场附近，
1: 你看到那边的
0: 哪里？对，
1: 夜景。
0: 然后就感觉哇，我跟白天，因为我白天就在那附近打球，
1: 是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就感觉很舒服哎。然后我就会把自行车，因为你人在运动了之后的话，就会你停下来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就会把。相机车呢，我会就
1: 放
0: 在沙滩，然后呢，你就去便利店，然后呢，弄一瓶小麦果汁，然后就坐那儿，然后咕咚咕咚一下，好舒服呀。然后刚好那天的话呢，这个月亮呢还有一点点亮
1: 哦，
0: 哎，这个洒下一点点这个洁白的月光，
1: 是个很浪漫的时刻哎，
0: 是星光点点。因为多久没有好好的看星星了？这个真的是，我都觉得那一刻哈，可能遗憾的是没有那种。就万家灯火，有城市的这种，
1: 啊、
0: 你知道很繁华的夜景，
1: 大概就是像海云台、广安里这边的这种感觉，
0: 对不对？
1: 是不是？
0: 就那种大城市的繁华，然后呢，超高层建筑，
1: 是，
0: 然后呢有轮廓灯，然后呢打，
1: 所以你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景色，
0: 不是，就是海湾、静谧
1: 海边、
0: 月光、星光，然后海边有一 点
1: 是另外一种夜景，
0: 对，就很静谧，
1: 是，
0: 很乡村的感觉，很棒。
1: 那我最近的一次看夜景是在哪里呢？也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荒岭，它在荒岭山呢、啊。
0: 荒、对，荒岭山
1: 是荒凉的荒，荒岭山，
0: 对，山岭的岭、
1: 对。那么在荒岭山，它有个叫蓬苏的，也是烽火台的意思，是古时候的烽火台啊。
0: 确实。
1: 那这个地方荒岭山，我觉得应该在釜山生活的人可能没有不知道这个地方的。
0: 对。
1: 那它比较
0: 我知道的是看烟花
1: 啊。比较好的地方
0: 的
1: 哦，是哦，
0: 听说
1: 对，因为它比较高嘛，它所以能看到的肯定比较全，
0: 是能看到海边那一块，所以那自然还虽然是夜景，那已经尽收眼底。
1: 就是每次爬上去都会想想，哎，我的家在哪个方向？我现在住的地方在哪个方向？
0: 啊、
1: 就是可劲儿去找。
0: 是
1: 然后他能看到广安里那一带，也能看到海云台那一带。是。好，那这个地方位于哪里呢？在位于釜山市的市中心啊，海拔最高其实只有427米，但是位于城市中心而言，这个海拔已经算相当可以的了。
0: 是一个高地，
1: 对，
0: 登高望远嘛。
1: 是，所以它是可以俯瞰整个釜山全整个城市的全景夜景的一个代表性的地点、
0: 没错。
1: 那夜幕降临的时候，广安里大桥啊，然后这个海云台呀、还有港口的这些带的这个灯光，我们因为釜山一共有七座这个桥梁，
0: 有一个七桥庆典、
1: 七桥庆典、
0: 就是、对，刚好七座桥就是同时可以打卡、大概可以这样想象了。
1: 是所以在这边就是能够看到其中的很多的景点、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片璀璨的这个灯海。我们来看一看我在现场拍到的视频。
0: 哇，来，好，没错，这个有夜景，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哈，
1: 星光璀璨。其实我是来釜山很多年之后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我来釜山可能至少过了三四年、四五年以后，
0: 因为它确实是不，还真不
1: 是
0: 那种，
1: 尤其是对于外国游客，他没有那么熟悉。
0: 对外地人来说，你要说哎去。
1: 去荒岭山，首先它的大众交通它就不方便，这个是实话，而且因为
0: 传播度真的没那么高。
1: 对，然后我最近去的一次呢，还不是我拍视频的这次，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去的那一次，它居然起了大雾，能见度我看能不能有20米，所以在开车往上走的时候就已经很慌了，就觉得完了完了，今天可能看不到夜景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跟我的朋友一起，那么我朋友还是从国内过来的，我特地带他们说，我说带你们去看釜山最棒的夜景，
0: 有一种寂静岭的感觉。
1: 接近，其实不安静，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当时已经11点半、12点了，依然就是。停车场没有位置停车，
0: 啊、
1: 然后
0: 这么多人
1: 去打
0: 卡哟、
1: 就是好多人在往上走，还在往上面爬
0: 山，
1: 他要爬一段距离。
0: 对，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天文台还是什么的？
1: 是有一个，对，他弄了一个观景台，然后整个观景台现在弄得越来越好了，跟我好几年前去看到的那个景象又不一样。
0: 去晚上爬山，然后去看夜景，
1: 有一些荡秋千的那些竹椅子、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望远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山脚刚刚往上走一点点，有一个中间的地方，有一个看台，旁边有个咖啡厅。那个咖啡厅的位置很隐秘，它要往下进去，就是一般的我们往上走，它是往下啊，它是往下凹进去的，所以你在那里也能看到，在咖啡厅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0: 没错。
1: 然后我们那天最终就是只能选择在咖啡厅坐了坐，因为当天我们是去看雾。
0: 啊，
1: 我说从对从带。

0: 你们来看夜景改成了啊，来看看釜山的雾。
1: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版本的一个。
0: 对，所以我当天就是什么也没有拍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荒岭山的话，一定要注意当天是否有下雨，因为哪怕是在地面上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可能上到去之后会发现山上的那一层雾把下面的都挡住了。
1: 山上有时候像比如说就像下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呢，雾气山里的水汽就会比较重。
0: 对，好，那这是第一个地方叫荒岭山，第二个地方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广里海水浴场。
1: 这里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0: 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说的空间了，我觉得。
1: 对，
0: 那广里海水浴场，
1: 但是我们说的其实更多不是说你去到海滩或者是怎样，其实更多让大家去留意夜景的部分。
0: 对，因为它跟海云台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没有人会推荐你去海云台看夜景，但是广里会有，因为在海面上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晚上也没有灯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桥梁，桥梁上的灯映出这整个夜晚的美丽，就是有海呀，然后会有烟花呀。如果你再去乘一个游艇，就是乘那个夜船夜游的那个游轮，对，游艇，那又是另外一种风景。
1: 对，这个我很推荐。这个时候的话，你想你人在船上，人在海上，
0: 飘着，
1: 不仅能够穿过广安大桥，可以从桥底它会穿过，那个感觉真的是另外一个角度，你会发现哇，广安大桥好雄伟。好，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哎，回看
0: 广里海水浴场上面的人们，对，
1: 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夜景啊、城市啊、建筑呀、天际线呀，然后呢就已经
0: 角度又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就是有一种别人在桥上看风景，然后你在哪里看他们，就是这种感觉啊，
1: 你也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风景，同时，
0: 好，那广安里的海水浴场呢，它这边历来都是釜山夜景比较漂亮的地方，所以也欢迎大家晚上去那边打卡。
1: 没错，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特贝101啊，在那个也在海云台海水浴场的最边边啊，它那
1: 边
0: 有一个。有一个当年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那个
1: 努
0: 力马路旁边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当年的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1: 旁边
0: 是
1: 能看到，它在另外一侧哈。
0: 是，这个也是看夜景，早些年，尤其是早些年非常热门的热门景点，对不对？
1: 真的，就大家约晚上去哪儿，然后就大家就约在这里，我记得。
0: 而且那里也是。之前也有一些游艇也是在那边可以上，就游艇也是在那边上游艇的，好像现在就已经全部都通通的都归到一个地方去了。
1: 对，
0: 所以这里其实是非常能近距离看到那个海云台的那个高楼耸立，尤其是高楼耸立它又倒映在海里。
1: 对，
0: 然后倒映在海里面，所以你会看到海里面的倒影和那个楼耸立之间形成的一个这种对立的这种感觉。
1: 你说的很好，
0: 这个是投背101这里能看得最清楚的地方。
1: 对，然后因为它本身首先它是一个单体建筑，
0: 是，
1: 同时的话呢，我记得
0: 它是有咖啡厅啊、餐厅啊
1: 都在一起，
0: 酒吧啊什么的，是不是？
1: 喝酒，然后呢 ，chicken， 然后好吃的东西很多，
0: 就
1: 很有夜生活
0: 的那种氛围，对，是个非常适合开夜 party 的地方。
1: 然后你在建筑里面的话呢，当然它也是一应俱全。同时，我记得我那年是我们朋友约了之后，人很多，然后呢，我们他就是在夏天嘛，他就座位。然后呢就在
0: 都是在外面
1: 广场，
0: 是都是在外面。
1: 我跟你讲，然后就像孟佳说的，然后你满眼其实都是那种高楼大厦，
0: 高楼耸立，是。
1: 然后呢，海水里面又是投影着那种星星
0: 闪闪
1: 的那些
0: 灯光，星星
1: 点，
0: 因为它会波
1: 光
0: 闪闪，对，但是风一吹，海面一动，
1: 这时候再来一杯，你知道，就有那种迷醉迷蒙的感觉啊，那个哇，这个绝了，很有氛围感。
0: 哎呀，说的很想去那投背101看一看啊，
1: 很多年没去了，其实
0: 是哦。然后是釜山塔。釜山塔呢是在龙头山公园，在
1: 那
0: 个是老城区那边啊，是在釜山，应该是在在南坡窑下车下地铁，然后再走过去，
1: 然后呢穿过步行街，其实你就能够到达。
0: 对，然后在现在的釜山塔弄得越来越好了，因为我记得是不是我太久不去了还是怎么着？我忘记，应该有很多那个直接往上走的电梯，对不对？扶梯
1: 有，
0: 手扶梯往上的是基本上是全部都有的，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站那里不动，然后不用去忍受那个爬山的折磨，
1: 真的就是直接就把你送到山顶。
0: 而且他太了解人心了，因为上山是其实是很难的，虽然说我们的那个俗语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的啊，那其实我觉得上山很明显要很费力一些，
1: 对，因为你要把你的相当于你把你自己搬到山顶，
0: 对
1: 啊，要做工嘛，
0: 要做工是，然后那你下山的时候。

0: 他就没有电梯了，没有手扶梯，下山就要靠自己两个腿走。嗯、下山其实比较没有那么费力嘛，
1: 对，
0: 所以走起来啊，
1: 路程并不是很远了。
0: 对，
1: 所以其实上山有这个扶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这个蒲山塔瓦也是，如果大家晚上去看的话，就能看到跟这个荒岭山不一样的景色。
1: 对，
0: 因为荒岭山那边能看到就是东釜山一带，比如说海云台啊，
1: 它的视角相对单一一些。
0: 广安里那边啊，那像釜山塔这边的话，能看到包括引导。就是连接引导
1: 的
0: 那些桥，对，
1: 对，
0: 还有什么釜山港大桥，这些就是周边的几个桥连接起来的整个夜景，还有就是釜山的老城区的夜景，
1: 对，
0: 就只能在这里看到，只能在釜山塔看到、
1: 啊。而且呢，釜山塔啊，它怎样？它很高嘛，
0: 嗯哼，
1: 而且几乎就是孤零零的，它处在天上，
0: 是，
1: 所以其实它又再加上呢是360度的观景天窗。就你整个绕一圈，
0: 基本上就看全了，
1: 就拥有了整个的这个全景的夜景。
0: 对，是这样子啊。嗯，好，正好釜山塔那旁边呢还有南浦东啊、国际市场啊、扎嘎旗市场啊，还有那个彩色的甘川文化村啊，
1: 没错，
0: 对吧？都在那一带，
1: 旧书市场、啊、
0: 是、嗯，所以那一带其实大家就可以花个一天的时间，然后选择其中一天的晚上来去釜山塔。去看个夜景，
1: 对，
0: 就刚刚好。
1: 打卡完釜山塔之后呢、嗯，旁边的话呢，真的，先逛的、吃的、玩的，甚至是你是觉得那啥的话，某百货不也可以吗？其实，
0: 哎，你说的对。其实，在那个某，就是在他旁边有个百货店。那我这一次我还推荐我朋友，我说你一定要去上面看一看，就是因为他在他的11楼再往上走，他也有一个很不错、很妙的观景台。那这个观景台呢，也非常的漂亮，能看到很多的周边，就是属于釜山塔能看到的景色。那么在这个观景台上面，基本上也能看到。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做的一段采访。
2: 안녕하세요，혹시부산사람이세요？
3: 네，안녕하세요。네，저는부산사람입니다。
2: 혹시부산야경얘기하면가장먼저떠오르는곳이어디일까요？
3: 네，부산야경하면저는황녕산이가장먼저떠오르는데요。
2: 그러면황녕산외에는혹시또야경보기좋은곳추천하고싶은곳더있을까요？
3: 황녕산말고는강알리？강알리도좀괜찮은것같은데바다바로앞에서강암대교가또정면으로보이고야경이가장큰매력적인데요해변에서편하게볼수있고또카페식당이런곳도많아서분위기까지좋아서가족연인과함께가기좋은곳인것같습니다
2: 그럼한마디로만약부산의야경가장큰매력을얘기하라고하면어떻게말씀하실거예요
3: 부산야경이이제아마도특별한거는그아마도바다랑도시그리고산이한곳에같이있기때문인것같은데요특히부산은지형이독특해서산이나높은곳에올라가면바다위로펼쳐진도시불빛을한눈에볼수있거든요그래서부산의야경이조금더매력적인것같습니다
2: 네받아주셔서감사합니다
1: 好，这是我们先的一段采访啊。
0: 对，那我的这位受访者呢，他也推荐了荒岭山的夜景，
1: 没错，
0: 可见荒岭山在釜山市民心中的地位。
1: 的确是，哦、真的还蛮推荐、嗯。其实说实话呢，我有一个个人的看法，
0: 是
1: 不代表本台立场。对，
0: 这么官方。
1: 无论你去管理，去海云台，我觉得其实晚上你要说看夜景的话，其实你会联想到海，然后你去海水浴场，你去看，其实就是话都大差不差。
0: 哎，我记得我的一位朋友，他说他不喜欢大海、嗯，他觉得大海很无聊，就是那种什么大海啊，全是水，啊、就是那句话的，就是更文艺的版本吧，
1: okay,
0: 可能。
1: OK， 当然、这个。
0: 他就觉得海会很无聊。
1: 这个、
0: 他跟
1: 我
0: 们很
1: 理解。
0: 他对我这种很爱大海的人而言，其实是。
1: 其实我觉得他说到了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的心理，其实就
0: 是什么呢？嗯，
1: 你看，其实有一点，第一点，晚上的海，你会发现你真的就是你看向晚上的大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好像会有一种你看久了之后它会把人吞噬
0: 进去
1: 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其实很恐怖。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
0: 尤其是波浪，
1: 我们是站在海水浴场、嗯、海滩，然后呢有你看到了啊，就沙子，然后呢这个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
0: 是，
1: 然后呢有周围的建筑等等，所以它是美好的意象。对，然后但是其实海是非常危险的。那你换一个角度，
0: 对对对，
1: 你人在海里的时候，
0: 是，所以你
1: 一望无垠的时候，五分钟的时候你可以，那你50分钟以后呢？对吧？
0: 是。
1: 那2个小时以后呢？其实那个时候，这个对人的这种精神反而就是一种折磨，
0: 摧残，
1: 我觉得，
0: 是，
1: 确实这是大海的一个。

0: 有它的美，当然也有它的威力啊，它的威慑。
1: 是，它又威严又美丽。
0: 对，所以我们。对，这个就是敬而远之吧。
1: 对，不知道大家喜欢釜山的什么样的夜景呢？
0: 是，确实。然后像刚刚我们提到，去海水浴场，可能你看到的夜景的大差不差，而且往往你需要用肉眼去记住，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机的话拍夜景，往往照片就会比较糊，除了你有专业设备，你能够去记录的话。那再说到荒岭山，像这种，我觉得一个很特别、很不日常的视角。其实就显得难能可贵，
1: 而且往往就是在人在往上面登山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没有对于接下来的夜景有所期待，有所提前去了解的话，那你就会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因为你在走到咖啡厅的旁边有个小看台，然后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然后当你的向导把你再往上面带、
0: okay.
1: 带到那个最高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发现啊，就是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
0: 一路攀爬
1: 尽收眼底
0: 之后，反而哇哦，意外的美景好像是一种奖励一样，
1: 对，
0: 是一种意外之喜，
1: 对对对，
0: 哎，确实吧。好，无论如何呢，夜景，对，夜晚去打开去打卡釜山，那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选择。对，那今天其实也只是作为几个小小的一个分享啊，我们就抛砖引玉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还有很多更好的，觉得非常适合在去看夜景的话的推荐的地方的话，大家就可以多给我们分享，让更多的好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下方呢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看到，然后都能够呢去，对，能够
1: 感受一下釜山的魅力。
0: 对，釜山的另外的一种美吧。好，感谢分享，那也期待下周呢继续跟我们带我们去到更多不一样的地方呢，去发现釜山更多的美。
1: 好的，各位再见。
0: 好的，没错，今天的推荐之后看了夜景，咱们继续听歌。好，一首《我的纸飞机》送给你，来自王志瑞。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点点，更靠近一些些。是的，来情景对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听说智恩搬进了平了，以为他住进了别墅。智恩，听说你最近搬到平了住了，可以啊，都住上别墅了呢。
2: 별장아니야아니야한국에서말하는빌라는보통여러세대가같이사는공동주택이야
1: 아빌라不是别墅吗？怎么在韩国就变成了普通住宅了呢？
0: 好，没错，但凡呀学习背过这个单词的朋友都知道，韩国的所谓的皮拉，对，你会联想到的是英文单词 villa。 对，那你脑海当中呢，一听到 villa， 哎呀，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样的？我帮你描述一下，是不是独栋的小楼，有院子、草坪，还甚至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很宽广的一个大的露台。对，但是如果韩国朋友告诉你，哎，我住在皮拉，那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哇哦，朋友住的是大别墅呀。对，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一聊韩国的别墅为什么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别墅呢？其实呢，在韩国日常生活当中呢，别墅通常呢是指一种呢规模不大的低层共同住宅。那关于低层啊，这个其实这个国家呢对于呢低层、高层，包括呢中高层、超高层这个层数的规定呢，些许不太一样哈。对，这个低层的话呢，就往往呢就是没有达到呢这个国家呢需要安装电梯的这个最低的一个层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哈。好，也就是说它往往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太高的建筑。其实呢，在韩国日常生活当中呢，别墅通常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对，住宅建筑。栋楼里面呢就住着好几户人家，那每家呢都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外观看起来的话呢 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型的公寓楼，就而不是就是一户独栋哈，哎，独享一整栋房子的住宅形式。不过有意思的是呢，别墅其实也并不是韩国法律意义上真正的这个住宅分类名称。对，在韩国的住宅和建筑分类中呢，我们更常看到的呢是다세대주택，好，或者是呢，연립주택啊，연립주택啊，更正一下，연립주택。那这种正式的名称，其实呢，反而是在书面上更多见哈。但是大家所说的别墅呢，更多的就是一种日常，或者是呢，房地产市场当中约定俗成的一个叫法。对，那为什么偏偏的叫别墅呢？这个词啊，在韩国的住宅市场逐渐被用来包装一些呢住宅规模小的共同住宅，听起来呢比普通住宅呢又更加的洋气高级。哎，对，咱得会包装，听起来好听，久而久之呢 Villa 也就成为了大家熟悉的一种住宅的称呼。那么 Villa 和我们通常呢听到的韩国的 Apart 又有什么不同？因为很多人通常呢会选择呢住在 Apart 里面啊。对，那简单来说呢，韩国的 Apart 呢通常是规模更大，对，相比之下的楼层呢也更高更灵活，那小区里面的公共设施啊以及呢管理体系呢又相对完善的一种群体住宅形式。而 Villa 呢通常规模比较小，楼层较低，有一些老式的 Villa 呢甚至是没有电梯，因为它没有达到呢安装电梯的这个层高啊，或者是呢甚至是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当然现在呢也有装修很好设施不错的新式的 Villa 啊，这里必须呢我们要强调一下辟谣一下，那不能绝对啊，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呢不能简单的认为 Apart 一定好一定住得好，那 Villa 呢就一定差一定不舒适，不这么绝对哈。那真正需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在韩国 Villa 说的呢通常呀不是一栋豪华别墅，就打消这种想当然的一些思维的一个趋势，而是呢一类呢小规模的共同住宅的类型。同样一个 Villa， 对，到了不同的国家的这种生活语境里面的意思居然是可以差很多，对，整个观感也不太一样啊，脑海当中浮现的那个画面啊

不同，不一样，对，是不是很有意思？嗯，你看一个 birra 一个单词呢，我们就可以聊出这么多的一些不同之处来。好，那我们持续带你去关注呢我们的中华文化差异的方方面面哈。那么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跟大家呢讨论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吧。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欧内雷汉马蒂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韩国的俗语，
1: 기기도전에날기부터하려한다기기도전에날기부터하려한다
0: 好，字面意思你可以这样翻译，还没走就想先飞，比喻啊，连简单的小事呢都还做不好，却急着去做更困难更重大的事情。好，没错，所以我们意义的意会一下这句话呀，我们太常说了，什么呢？还没学会走就想跑。没错，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기기도전에날기부터하려한다，还没学会走就想跑，你学会了吗？我能公布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三的华语之夜呢接近尾声了，同时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此时此刻呢正在守护我们哈，没错，那同时呢明天晚间的7点至8点我们的油管的直播呢继续将会和你见面，同时喜欢收听广播的好朋友就锁定 FM90.5 普三天王榜送，播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对，我们的首播呢是晚间的11点至12点，还有次日凌晨的重播。没错，那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带来歌手薛之谦、刘惜君合唱的《聊表心意》。PT 新闻查看间隙，从那龙哥思密达，从古古塞哟。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由 B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韩国最早举办的摇滚音乐节，同时呢，也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摇滚音乐节，你知道是什么吗？没错，它就是啊，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韩国国内外的摇滚乐迷们，每年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很期待这件事情发生。10月2号至4号，2026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呢，将会在沙上区的三乐生态公园一带举行。那么，这是一场汇聚国内外顶尖音乐人的音乐盛会。那今年呢，共有99组音乐人和乐队，那么正在等待和乐迷们见面。当然，为了方便呢，从海外以及呢其他地区呢前来呢参加音乐节的观众，还将推出呢音乐节门票与釜山主要的旅游产品的一些综合的套票。同时呢还会开通往返金海国际机场、釜山站以及呢音乐节现场的直达往返的接驳巴士。那此外呢还将推出连接

首都圈和音乐节现场的往返的一个巴士的套票哈，对，所以呢福利多多。那么另外呢，从现场来看呢，用音乐用热烈的激情点燃十月凉爽秋风的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期待大家的到来，那也感受那种让心脏随之炙热跳动的音乐给你带来的惊喜。好，为你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 Touchy 的 Ya Gyeong。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从昨天起至明天，借釜山全球城市周之际，邀请中国广州市代表团访问釜山，进一步扩大全球海洋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釜山市表示，从今天起至11日，将在 BEXCO 举办世界智慧城市博览会，让参会者了解亚太地区智能城市领域的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釜山市表示，从9月11日至12日，将在釜山地区99个传统市场开展传统市场消费促进返还支援项目，通过返还温暖市场商品券促进传统市场消费。釜山市立美术馆方面表示，将于9月19日举办2026BMA 未来美术馆国际论坛，围绕当代美术馆不断变化的角色以及未来美术馆的发展方向展开讨论。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0到26度。

0: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没错，这个板块依旧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开始今天的推荐之前哈，我们用一个问题呢来铺垫一下，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哈，如果一个女人的一生爱过很多人，那么最后谁才会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呢？是初恋，是丈夫，是最懂他的那一个，还是那个陪他走到最后的人呢？对，往往刚刚这几位就都不是同一个哈。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好像一直在讲爱情，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哈，他真正想讲的可能根本不是他最后和谁在一起。没错，那今天这部电视剧就有了，2024年讨论度非常之高的中国电视剧，由演员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那么《玫瑰的故事》呢，是改编自香港作家一书的同名小说，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呢叫黄一梅，那么因为名字当中呢有一个梅字，那大家呢也叫她玫瑰。对，那她漂亮，自信，热烈，从小呢就在爱和关注中长大哈，而电视剧呢用了区区38集的篇幅呢，陪着这个女人走过了人生20多年的光景。她爱过，失恋过，结过婚，成为过母亲，也离过婚，也经历过死亡和告别。所以呢，如果只看故事简介啊，你可能会觉得，哦，这就是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爱情故事。但如果真的看进去了，你会发现呀，这些男人其实更像黄一梅人生不同阶段的坐标。庄国栋是年轻时候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方协文是走进现实之后的婚姻，傅家明是遇见一个真正懂得自己的人，而到了河西，玫瑰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通过爱情寻找答案的女孩，她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玫瑰的故事最有意思的一点，正是爱情一直在发生，但玫瑰的人生从来没有因为一段爱情结束而结束。对，那为什么偏偏的是刘亦菲来演玫瑰呢？说到这部剧，而且当然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知名演员刘亦菲。因为原著里面的玫瑰啊，就是一个漂亮的，走到哪里都会被关注的女人。所以呢，电视剧刚播的时候呢，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这个角色呢找刘亦菲来演啊，最大的说服力、最大的说服力就是大家真的会相信。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对，好。但如果这部剧呢只是让刘亦菲负责漂亮，当个花瓶，其实啊很快就会让人感到无聊。对，真正有意思的呢是她要从20出头一直演到40岁左右。对，年轻时候的黄一梅，爱一个人可以爱到非常的热烈，会冲动，会任性，会觉得我爱你，所以我就应该和你在一起。可是后来经历婚姻，成为过母亲，重新工作，那在面对离别以后呢，他会发现呀，爱一个人很重要，但是爱自己也很重要。 刘亦菲后来呢，谈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她曾说过，玫瑰是热烈的，也是脆弱的，她有爱人的能力，爱自己，所以黄一梅不是一个完美女性，她会选错人，会冲动，也会痛苦，但也正因为她会犯错，这个角色才变得鲜活，变得立体，变得有意思。那其实这部剧呢和原著哈，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原著粉们其实可以发现哈，其中有哪些不同。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那一书的原著呢是写于上世纪，那故事发生地呢是在香港，但是电视剧并没有直接照搬哈。那导演汪俊和创作团队的把故事呢是搬到了当代北京，还给黄一梅重新设计了家庭教育啊、事业等等背景。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呀，几十年前的女性面对的爱情、婚姻、人生的选择呢，和现如今呢已经不完全一样了。电视剧真正想讨论的呀，就是当一个女人已经可以接受教育、工作、赚钱，甚至经济上完全独立以后，那她的精神也真正独立了吗？这可能才是玫瑰的故事哈，最值得讨论和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经济独立并不代表你在爱情里面就不会受伤，因为受到过良好教育呢，也不代表你永远不会爱错人。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一样可以在感情里面做出别人觉得不聪明的决定，这也是黄一梅这个人物哈。播出以后呢，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争议？有人喜欢她，觉得她果敢，敢爱敢恨；有人觉得她非常着急，对，就想提醒一下说，玫瑰，哎，你清醒一点。但这恰恰哈很真实，对，我们都是站在结局里评价别人当初的选择，可真正身处其中的时候呢，谁又能保证自己每一次都选对呢？对不对？当局者迷呀。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就是带入玫瑰这个设定。那玫瑰为什么一定要有刺？对，我个人就很喜欢刘亦菲后来谈到这个人物的时候，她的一番理解。她说呀，玫瑰之所以呢是玫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她有刺。她的痛、她的坚持、她的叛逆，甚至呢是她偶尔疯狂的那一面，都是他的刺。那这句话其实呢特别适合黄一梅，因为我们经常希望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呢是完美的，要独立，哎，又要理性，不能恋爱脑，不能选错男人啊，离婚以后呢还要立刻能活得漂亮。可是这会不会也是另一种要求？那黄一梅最特别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她不是因为从来没有犯过错才成为独立女性，对，恰恰正是因为他爱过、错过、结过婚、离过婚、哭过、后悔过，那最后呢还是依然有能力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所以谁才是玫瑰的故事当中的男主角，是不是现在大家已经充满期待了？对，那就像我刚刚抛出的这个问题，究竟是剧中的那这几位？但其实哈，我个人觉得答案其实并不重要。如果一定要给黄一梅的故事，也就是玫瑰的故事呢，找一个真正的男主角，可能你根本对找不到，因为这部剧真正的主角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黄一梅自己。爱情来过，婚姻来过，孩子来了，那离别也来了，那有人走进她的人生，也有人离开，但玫瑰没有因为谁离开就停止生长。所以我觉得玫瑰的故事真正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女人不需要爱情，恰恰相反，玫瑰一直拥有爱人的能力，也从来没有因为受过伤就否定爱情，只是走到最后她终于明白，我可以很爱你，但我的人生啊不能只有你。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这部剧叫玫瑰的故事，而不是玫瑰和某一个男人的故事。好吧，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解读哈，那大家认同多少。好了，那今天的问题呢就来了，如果一段爱情真的很美好，但它注定不能陪你走到最后，那你会选择开始吗？好，没错，那接下来对，也是到我们要为大家送上歌曲的时间了，对不对？依旧是惯例哈，那我们来自《玫瑰的故事》插曲呢，由希丽娜依高演唱的《Shine Brighter》。这里就是今天看什么，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期待，下回再见。

0: Hello， 龙哥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嗯，好的，没错。那我们又到了一周一期的釜山攻略的时间了，带大家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看点有意思的，听点有趣的。嗯，好，那今天的这个主题
0: 是哪呢？是什么呢？那由于炎热的八月才刚刚过去啊，
1: 是
0: 哦。那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去看一看。
1: 秋天来的有点快，好像有点意外。
0: 是，今天想带大家去看一看，其实也很适合夏季，很适合现在这样的初秋的天气去看的，就是夜景
1: 啊，
0: 就是
1: 告诉大家。
0: 对，因为釜山的夜景其实也是釜山景色的一大亮点之一。
1: 真的，没错。来釜山，你要说你看那些攻略哈、啊，就是你会发现的，你要去这个景点、那个景点、那个景点，那些往往其实都是白天，因为大概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的话呢，很多景点都会关闭，绝大部分其实都是。但实际上，我又发现呢，分享夜景的或者是夜晚的一些釜山的，一些这个去处啊、打卡点的，其实。
0: 它有独特的魅力，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釜山的美、
0: 哦、是，
1: 就是它白天的喧嚣，白天的这个繁华和热闹，跟晚上呢夜幕降临之后又不一样。
0: 好像说到晚上的话，大家都会想，就是在韩国晚上可能想去小酌一杯，对吧？
1: 就比较有那个氛围、
0: 但是特意去看夜景，好像其实现在这种旅游的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可能
1: 对，那的确是。
0: 是，
1: 那究竟在釜山的晚上，对，看什么呢？对，以及呢提到夜景，到底该去哪儿呢？对，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呢，哎。这个稍微的搜罗了一下下，
0: 是
1: 很多的推荐，大家可以。
0: 那如果龙哥的话，最近看过什么夜景？在哪里看过
1: 夜景？对，不得不说，最近一次我想想，其实我真的有很久没有，
0: 因为晚上不出来了，
1: 很久没出门。
0: 其实一度八月份一度非常热，
1: 我整个夏天好像都没有夜景这回事儿。对，但如果要非要说我。想一想，让我最近一次或者让我印象深刻的釜山的夜景是哪里？对，那应该是反而是我在
0: 是很多年前
1: 在整冠那边
0: 时间还可以，两年还可以啊。
1: 对，在整冠那边住的时候的话，就经常我会骑自行车，然后呢，我有一个山地车，然后呢就会骑行一路啊，就沿着我家那个朝光村，对，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好朋友，那个朝光村。一路，我后来知道了一个事实，就是沿着它修得非常棒，就沿着河边，你不需要导航，
0: 河边
1: 你晚上就乌漆麻黑的，其实你啥也看不见，就你一直沿着河边，它就沿着那条路走，它就一直可以开到海边
0: 啊，
1: 就沿着那个、
0: 就是、河边一直开到海边，
1: 对对，那条河其实它总是要入海
0: 啊哈，对对对，
1: 大概那个位置应该是在吉江的哪个位置附近，反正大概这个样子。所以然后那次我就真的有挑战，
0: 那应该是很美，
1: 骑行一路上，然后呢到海边，然后应该是类似日光或者是林浪海水浴场附近，
0: 你看到那边的
1: 哪里？对，
0: 夜景，
1: 然后就感觉哇，我跟白天，因为我白天就在那附近打球，
0: 是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我就感觉很舒服哎，然后我就会把自行车。因为你真的运动了之后的话，就会你停下来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就会把相机车呢会就
0: 放
1: 在沙滩，然后呢你就去便利店，然后呢弄一瓶小麦果汁，然后就坐那儿，然后咕咚咕咚一下，好舒服呀。然后刚好那天的话呢，这个月亮呢还有一点点亮
0: 哦，
1: 哎，这个洒下一点点这个洁白的月光，
0: 是个很浪漫的时刻，
1: 是星光点点。因为多久没有好好的看星星了，这个真的是我都觉得那一刻哈、啊，可能遗憾的是没有那种就万家灯火有城市的这种你知道很繁华的夜景，
0: 大概就是像海云台广安里这边的这种感觉，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就是那种大城市的繁华，然后呢超高层建筑，
0: 是，
1: 然后呢有轮廓灯，然后呢大，
0: 所以你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景色，
1: 不是，就是海湾
0: 是海边、
1: 月光、星光，然后海边有一 点
0: 是另外一种夜景，
1: 对，就很静谧，
0: 是
1: 很乡村的感觉，很棒。
0: 那我最近的一次看夜景是在哪里呢？也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黄岭，它在荒岭山呢、啊。
1: 对，荒岭山
0: 是荒凉的荒，荒岭山，
1: 对，山岭的岭、
0: 对。那么在荒岭山，它有个叫烽苏台，应该是烽火台的意思，是古时候的烽火台啊。
1: 确实，
0: 那这个地方荒岭山，我觉得应该在釜山生活的人可能没有不知道这个地方的。
1: 对
0: 啊，那它比较
1: 我知道的是看烟花
0: 啊， 比较好的地方
1: 的
0: 哦，是哦，
1: 听说
0: 对，因为它比较高嘛，它所以能看到的肯定比较全，
1: 是能看到海边那一块，所以那自然还虽然是夜景，那已经尽收眼底。
0: 就是每次爬上去都会想想，哎，我的家在哪个方向？我现在住的地方在哪个方向？
1: 啊、
0: 就是可劲儿去找。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然后他能看到海广里那一带，也能看到海云台那一带。是。好，那这个地方位于哪里呢？在位于釜山市的市中心啊，海拔最高其实只有427米，但是位于城市中心而言，这个海拔已经算相当可以的了。
1: 是一个高地，
0: 对，
1: 登高望远嘛。
0: 是，所以它是可以俯瞰整个釜山全整个城市的全景夜景的一个代表性的地点、啊
1: 没错。
0: 那夜幕降临的时候，广安里大桥啊，然后这个海云台呀、啊，还有港口的这些带的这个灯光，我们因为釜山一共有7座这个桥梁，
1: 有一个七桥庆典，
0: 七桥庆典、
1: 就是，对，刚好7座桥就是同时可以打卡，大概可以这样想象了。
0: 是是是，所以在这边就是能够看到其中的很多的景点，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片璀璨的这个灯海。我们来看一看我在现场拍到的视频。
1: 哇，来，好，没错，这个有夜景，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啊，
0: 星光璀璨。其实我是来釜山很多年之后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我来釜山可能至少过了3-4年、4-5年以后，
1: 因为它确实是不，还真不
0: 是
1: 那种，
0: 尤其是对于外国游客，他没有那么熟悉。
1: 对外地人来说，你要说哎去。
0: 去荒岭山，首先它的大众交通它就不方便，这个
1: 是
0: 实话，而且
1: 传播度真的没那么高。
0: 对，然后我最近去的一次呢，还不是我拍视频的这次，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去的那一次，它居然起了大雾，能见度我看能不能有20米，所以在开车往上走的时候就已经很慌了，就觉得完了完了，今天可能看不到夜景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跟我的朋友一起，那么我朋友还是从国内过来的，我特地带他们说，我说带你们去看釜山最棒的夜景，
1: 有一种寂静岭的感觉。
0: 接近，其实不安静，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当时已经11:30、12点了，依然就是。停车场没有位置停车，
1: 啊、
0: 然后
1: 这么多人
0: 去打卡、
1: 哦、
0: 就是好多人在往上走，还在往上面爬
1: 山，
0: 他要爬一段距离。
1: 对，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天文台还是什么的？
0: 是有一个，对，他弄了一个观景台，然后整个观景台现在弄得越来越好了，跟我好几年前去看到的那个景象又不一样。
1: 去晚上爬山，然后去看夜景，
0: 有一些荡秋千的那些竹椅子，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望远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山脚刚刚往上走一点点，有一个中间的地方，有一个看台，旁边有一个咖啡厅。那个咖啡厅的位置很隐秘，它要往下进去，就是一般的我们往上走，它是往下，它是往下凹进去的，所以你在那里也能看到，在咖啡厅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1: 没错。
0: 然后我们那天最终就是只能选择在咖啡厅坐了坐，因为当天我们是去看雾。
1: 啊。
0: 我说，从带你们来看夜景，改成了来看看釜山的雾。
1: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版本的。
0: 对，所以我当天就是什么也没有拍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荒岭山的话，一定要注意当天是否有下雨，因为哪怕是在地面上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可能上到去之后会发现山上的那一层雾把下面的都挡住了。
1: 山上有时候像比如说就像下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呢，雾气山里的水汽就会比较重。
0: 对。好，那这是第一个地方叫荒岭山，第二个地方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广安里海水浴场。
1: 这里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0: 了。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说的空间了，我觉得。
1: 对。
0: 那广安里海水浴场。
1: 但是我们说的其实更多不是说你去到海滩或者是怎样，其实更多让大家去留意夜景的部分。
0: 对，因为它跟海云台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没有人会推荐你去海云台看夜景，但是广安里会有，因为在海面上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晚上也没有灯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桥梁，桥梁上的灯映出这整个夜晚的美丽，
1: 的确
0: 是，就
1: 是
0: 有海呀，然后会有烟花呀。如果你再去乘一个游艇，就是乘那个夜船、夜游的那个游轮，对，游艇，那又是另外一种风景。
1: 对，这个我很推荐。这个时候的话，你想你人在船上，人在海上，
0: 飘着，
1: 能够穿过广安大桥，可以从桥底它会穿过，那个感觉真的是另外一个角度，你会发现哇，广安大桥好雄伟。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会看到。 哎，回看
0: 广里海水浴场上面的人们，对，
1: 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夜景啊、城市啊、建筑呀、啊、天际线呀、啊，然后呢就已经
0: 角度又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就是有一种别人在桥上看风景，然后你在哪里看他们，就是这种感觉啊，
1: 你也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风景，同时，
0: 对，好，那广安里的海水浴场呢，它这边历来都是釜山夜景比较漂亮的地方，所以也欢迎大家晚上去那边打卡，
1: 没错。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特贝101啊，在那个海也在海云台海水浴场的最边边啊，它那
1: 边
0: 有一个当年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那个努力马路旁边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当年的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啊，
1: 旁边能看到，它在另外一侧哈，
0: 是这也是看。夜景早些年，尤其是早些年非常热门的热门景点，对不对？
1: 真的，嗯，就大家约晚上去哪儿，然后就大家就约在这里，我记得。
0: 而且那里也是之前也有一些游艇，也是在那边可以上，就游艇也是在那边上游艇的，好像现在就已经

0: 全部都通通的都归到一个地方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里其实是非常能近距离看到那个海云台的那个高楼耸立，尤其是高楼耸立它又倒映在海里，
1: 对，
0: 然后倒映在海里面，所以你会看到海里面的倒影和那个楼耸立之间形成了一个这种对立的这种感觉。
1: 你说的很好，
0: 是这个是逃避101这里能看得最清楚的地方。
1: 对，嗯，然后因为它本身首先它是一个单体建筑，
0: 是
1: 同时的话呢，我记得有
0: 它是有咖啡厅啊、餐厅啊
1: 都在一起，
0: 酒吧啊什么的，是不是？
1: 科技哦，然后呢 ，chicken， 然后好吃的东西很多，就
0: 很
1: 有夜生活
0: 的那种氛围，对，是个非常适合开夜 party 的地方。
1: 然后你在建筑里面的话呢，当然它也是一应俱全。同时，我记得我那年是我们朋友约了之后，人很多，然后呢，我们他就是在夏天嘛，他就座位。然后呢，就在
0: 都是在外面
1: 广场，
0: 是都是在外面。
1: 然后就像孟佳说的，然后你满眼其实都是那种高楼大厦，
0: 高楼耸立是。
1: 然后呢，海水里面又是投影着那种星星
0: 闪闪的那些灯光，因为它会波光闪闪，对，但
1: 是
0: 风一吹，海面一动，
1: 这时候再来一杯，你知道就有那种迷醉迷蒙的感觉啊，哇，这个绝了，很有氛围感。
0: 哎呀，说的很想去那头北101看一看啊，
1: 很多年没去了，其实
0: 是哦。然后是釜山塔。釜山塔呢是在龙头山公园，在
1: 那
0: 个是老城区那边啊，是在釜山，应该是在
1: 南坡窑
0: 、在南坡窑下车下地铁，然后再走过去，
1: 然后呢穿过步行街，其实你就能够到达。
0: 对，然后在现在的釜山塔弄得越来越好了，因为我记得是不是我太久不去了还是怎么着，我忘记，应该有很多那个直接往上走的电梯，对不对？扶梯
1: 有，
0: 手扶梯往上的是基本上是全部都有的，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站那里不动，然后不用去忍受那个爬山的折磨，
1: 真的，就是直接就把你送到山顶，
0: 而且他太了解人心了，因为上山是其实是很难的，虽然说我们的那个俗语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的啊，那其实我觉得上山很明显要很费力一些，
1: 对，因为你要把你的相当于你把你自己搬到山顶，
0: 对
1: 啊、要做工嘛，
0: 要做工是。然后，那你下山的时候，他就没有电梯了，是没有手扶梯，下山就要靠自己两个腿走。下山其实比较没有那么费力嘛，
1: 对，
0: 所以走起来啊，
1: 路程并不是很远了。
0: 对，
1: 所以其实上山有这个扶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这个釜山塔也是，如果大家晚上去看的话，就能看到跟这个荒岭山不一样的景色。
1: 对，
0: 因为荒岭山那边能看到就是东釜山一带，比如说海云台啊，
1: 它的视角相对单一一些。
0: 广安里那边啊，那像釜山塔这边的话，能看到包括引导。就是连接引导
1: 的
0: 那些桥，对，
1: 对，
0: 还有什么釜山港大桥，这些就是周边的几个桥连接起来的整个夜景，还有就是釜山的老城区的夜景，
1: 对，
0: 就只能在这里看到，只能在釜山塔看到。
1: 而且呢，釜山塔啊，它怎样？它很高嘛，而且几乎就是孤零零的，它处在天上，
0: 是，
1: 所以其实它又再加上呢是360度的观景天窗。就你整个绕一圈，
0: 基本上就看全了，
1: 就拥有了整个的这个全景的夜景。
0: 对，是这样子啊。好，正好釜山塔那旁边呢还有南浦东啊、国际市场啊、扎嘎旗市场啊，还有那个彩色的甘川文化村啊，
1: 没错，
0: 对吧？都在那一带，
1: 旧书市场。
0: 是，所以那一带其实大家就可以花个一天的时间，然后选择其中一天的晚上来去釜山塔。去看个夜景，
1: 对，
0: 就刚刚好。
1: 打卡完釜山塔之后呢，旁边的话呢，真的，先逛的、吃的、玩的，甚至是你是觉得那啥的话，某百货不也可以吗？其实，
0: 哎，你说的对。其实，在那个某，就是在他旁边有个百货店。那我这一次我还推荐我朋友，我说你一定要去上面看一看，就是因为他在他的11楼再往上走，他也有一个很不错、很妙的观景台。那这个观景台呢，也非常的漂亮，能看到很多的周边，就是属于釜山塔能看到的景色。那么在这个观景台上面，基本上也能看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做的一段采访。
2: 안녕하세요，혹시부산사람이세요？
3: 네，안녕하세요。네，저는부산사람입니다。
2: 혹시부산야경얘기하면가장먼저떠오르는곳이어디일까요？
3: 네，부산야경하면저는황녕산이가장먼저떠오르는데요。
2: 그러면황녕산외에는혹시또야경보기좋은곳추천하고싶은곳더있을까요？
3: 황녕산말고는강알리도좀괜찮은것같은데바다바로앞에서강안대교가또정면으로보이고야경이가장큰매력적인데요해변에서편하게볼수있고또카페식당이런것도많아서분위기까지좋아서가족연인과함께가기좋은곳인것같습니다
2: 그럼 한마디로 만약 부산의 야경 가장 큰 매력을 얘기하라고 하면 어떻게 말씀하실 거예요?
3: 부산 야경이 이제 아마도 특별한 거는 그 아마도 바다랑 도시 그리고 산이 한 곳에 같이 있기 때문인 것 같은데요. 특히 부산은 지형이 독특해서 산이나 높은 곳에 올라가면 바다 위로 펼쳐진 도시 불빛을 한눈에 볼 수 있거든요. 그래서 부산의 야경이 조금 더 매력적인 것 같습니다.
2: 네, 받아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1: 好，这是我们前第一个一段采访啊。对，那我的这位受访者呢，他也推荐了荒岭山的夜景。没错，可见荒岭山在釜山市民心中的地位。的确是，真的还蛮推荐。其实说实话呢，我有一个个人的看法，
0: 是
1: 不代表本台立场。对，这么官方。无论你去馆里要去海云台，我觉得其实晚上你要说看夜景的话，其实你会联想到海，然后你去海水浴场，你去看，其实就是说都大。 大差不差。哎，我记得我的一位朋友，他说他不喜欢大海，他觉得大海很无聊，就是那种什么大海啊，全是水，就是那个那句话的，就是更文艺的版本吧，可能。OK，当然。他觉得海会很无聊，他跟我们很，他对我这种很爱大海的人而言，其实是。 其实我觉得他说到了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的心理，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看，其实有一点，第一点，晚上的海你会发现你。 你真的就是你看向晚上的大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好像会有一种你看久了之后，它会把人吞没进去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其实很恐怖。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我们是站在海水浴场，海滩，然后呢有你看到了啊，就沙子，然后呢这个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
0: 是，
1: 然后呢有周围的建筑等等，所以它是美好的意象，对，然后。 当然，其实海是非常危险的。那你换一个角度，你人在海里的时候，
0: 是，所以你
1: 一望无垠的时候，五分钟的时候你可以，那50分钟以后呢？对吧？
0: 是。
1: 那两个小时以后呢？其实那个时候，这个对人的这种精神反而就是一种
0: 摧残，
1: 折磨。确实，这是大海的一个，对，有它的美，当然也有它的威力啊，它的威慑。
0: 是，它又威严又美丽。
1: 对，所以我们。
0: 对，这个就是
1: 敬而远之吧。对，不知道大家喜欢釜山的什么样的夜景呢？是，确实。然后像刚刚我们提到去海水浴场，可能你看到的夜景的大差不差，而且往往你需要用肉眼去记住，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机的话拍夜景，往往照片就会比较糊。除了你有专业设备，你能够去记录的话，那但是呢，荒岭山像这种，我觉得一个很特别、很不日常的视角。
0: 其实就显得难能可贵，而且往往就是在人在往上面登山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没有对于接下来的夜景有所期待、有所提前去了解的话，那你会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因为你在走到咖啡厅的旁边有个小看台，然后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然后当你的向导在把你再往上面带到那个最高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发现啊，就是真的是一览众山小，尽收眼底。所以一路攀之后，反而哇哦，意外的美景，好像是一种奖励一样， 对，
1: 是一种意外之喜。
0: 对对对，
1: 确实吧。好，无论如何呢，夜景对夜晚。 去打卡釜山，那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选择。对，那今天其实也只是作为几个小小的一个分享啊，我们就抛砖引玉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还有很多更好的，觉得非常适合再去看夜景的话的推荐的地方的话，大家就可以多给我们分享。然后更多的好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下方呢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看到，然后都能够呢去对能够
0: 感受一下釜山的魅力。
1: 是釜山的另外的一种美吧。好，感谢分享，那也期待下周呢继续跟我们带我们去到更多不一样的地方呢，去发现釜山更多的美。
0: 好的，各位再见。
1: 好的，没错，今天的推荐之后看了夜景，咱们继续听歌。好，一首《我的纸飞机》送给你，来自王志瑞。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点点，更靠近一些些。是的，来情景对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听说智恩搬进了平了，以为他住进了别墅。智恩，听说你最近搬到平了住了，可以啊，都住上别墅了呢。
2: 별장아니야아니야한국에서말하는빌라는보통여러세대가같이사는공동주택이야
1: 아빌라不是别墅吗？怎么在韩国就变成了普通住宅了呢？
0: 好，没错，但凡呀学习背过这个单词的朋友都知道，韩国的所谓的皮拉，对，你会联想到的是英文单词 villa。 对，那你脑海当中呢，一听到 villa， 哎呀，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样的？我帮你描述一下，是不是独栋的小楼，有院子、草坪，还甚至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很宽广的一个大的露台。对，但是如果韩国朋友告诉你，哎，我住在皮拉，那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哇哦，朋友住的是大别墅呀。对，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一聊韩国的别墅为什么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别墅呢？其实呢，在韩国日常生活当中呢，别墅通常呢是指一种呢规模不大的低层共同住宅。那关于低层啊，这个其实各个国家呢对于呢低层、高层，包括呢中高层、超高层这个层数的规定呢，些许不太一样哈。对，这个低层的话呢，就往往呢就是没有达到呢这个国家呢需要安装电梯的这个最低的一个层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哈。好，也就是说它往往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太高的建筑。其实呢在韩国日常生活当中呢，别墅通常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对，住宅建筑。一栋楼里面呢就住着好几户人家，那每家呢都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外观看起来的话呢 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型的公寓楼，就而不是就是一户独栋哈，哎，独享一整栋房子的住宅形式。不过有意思的是呢，别墅其实也并不是韩国法律意义上真正的这个住宅分类名称。对，在韩国的住宅和建筑分类中呢，我们更常看到的呢是다세대주택，好，或者是呢연립주택啊，연립주택啊，更正一下，연립주택。那这种正式的名称其实呢反而是在书面上更多见哈。当然大家所说的别墅呢更多的就是一种日常或者是呢房地产市场当中约定俗成的一个叫法。对，那为什么偏偏的叫别墅呢？这个词啊在韩国的住宅市场逐渐被用来包装一些呢住宅规模小的共同住宅，听起来呢比普通住宅呢又更加的洋气高级。哎，对，咱得会包装，听起来好听，久而久之呢 Villa 也就成为了大家熟悉的一种住宅的称呼。那么 Villa 和我们通常呢听到的韩国的 Apart 又有什么不同？因为很多人通常呢会选择呢住在 Apart 里面啊。对，那简单来说呢，韩国的 Apart 呢通常是规模更大，对，相比之下的楼层呢也更高更灵活，那小区里面的公共设施啊以及呢管理体系呢又相对完善的一种群体住宅形式。而 villa 呢通常规模比较小，楼层较低，有一些老式的 villa 呢甚至是没有电梯，因为它没有达到呢安装电梯的这个层高啊，或者是呢甚至是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当然现在呢也有装修很好设施不错的新式的 villa 啊，这里必须呢我们要强调一下辟谣一下，那不能绝对啊，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呢不能简单的认为啊 apart 一定好一定住得好，那 villa 呢就一定差一定不舒适。不这么绝对哈。那真正需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在韩国 villa 说的呢通常呀不是一栋豪华别墅，就打消这种想当然的一些思维的一个趋势，而是呢一类呢小规模的共同住宅的类型。同样一个 villa， 对，到了不同的国家的这种生活语境里面的意思居然是可以差很多。对，整个观感也不太一样哈，脑海当中浮现的那个画面啊就不同不一样。对，是不是很有意思？嗯，你看一个 villa 一个单词呢我们就可以聊出这么多的一些不同之处来。好，那我们持续带你去关注呢我们的中华文化差异的方方面面哈。那么 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跟大家呢讨论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吧。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韩国的俗语。
1: 기기도전에날기부터하려한다。기기도전에날기부터하려한다。
0: 好，字面意思你可以这样翻译：还没走就想先飞。比喻啊，连简单的小事呢都还做不好，却急着去做更困难、更重大的事情。好，没错，所以我们意义的意会一下这句话呀，我们太常说了，什么呢？还没学会走，就想跑。

0: 好，没错，
1: 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기기도전에날뛰부터하려한다，
0: 还没学会走就想跑，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三的华语之夜呢接近尾声了，同时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此时此刻呢正在守护我们哈，没错，那同时呢明天晚间的7点至8点我们的油管的直播呢继续将会和你见面，同时喜欢收听广播的好朋友就锁定 FM90.5 普三电话放送，播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对，我们的首播呢是晚间的11点至12点，还有次日凌晨的重播，没错，那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带来歌手薛之谦、刘惜君合唱的《聊表心意》。PT 新闻查看间隙，从那龙哥思密达，从古古塞哟。